地坦塔山提克亚牟尼瓦法智囊萨达波美苏南布达达萨那卡罗阿扬巴达Dhamma Savanakalo Ayam Padam